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代表，做真正和平的匠人。教宗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呼吁，不要忘记年长者，把我的关爱带给他们。2026年圣诞节，病童将为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制作装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个时常充斥着暴力与尖锐言辞的时代，你们这个多元的大学团体中的成员能够继续坚持做真正和平的匠人。这种和平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谦逊且坚韧，而且致力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时表达了这些期许。教宗首先对他们表示欢迎，并祝福他们在这里的时光能加深对梵蒂冈城和罗马的了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起源与发展的中心，更是千年以来增进不同文化与民族相遇的地方。同样，教宗指出，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遇的场所，将学生与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在智慧中共同成长。教宗表明，虽然这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但大学必须不断努力，确保始终能提供有意义的相遇机会。他表示，这是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来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的文化都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作为自然而然相遇的场所，大学一直是得天独厚的对话之地。在这里，对知识的追求与学术团体内的思想交流有着固有的联系。在一个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对话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观点和生活见证中有所学习，进而在知识上成长。即便是要面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也不例外。教宗强调，在这些环境中，只要保持耐心与毅力，就能逐步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与不信任的隔阂。教宗表示，天主要求我们成为他的工具，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我们不应认为和平是不可能的或遥不可及的。相反的，我们必须努力在我们的团体中促进和平，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迎接并认出和平。最后，教宗表达了他的期盼，他希望透过培育和平的匠人，大学的团体能在这个愈加分裂的世界中成为希望与团结的灯塔。重新养成探望祖父母、家中年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的人的好习惯。借着这篇文告和你们的亲临探访，把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特别托付给年轻人的使命。7月26日主日是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当天也是耶稣的祖父母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的瞻礼。我也不会忘掉你，这是教宗为今年纪念日选定的主题。 这不仅是一个重新发现教会是众人之母，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天主子女的机会，也邀请我们将先知的话语落实在温柔而亲切的相遇之中，在数字文化不断拓展人与人联系，却也是社会关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人心依然怀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亲近需要。以撒伊亚先知的话语再次响起，为那些感到迷惘的人带来安慰与信赖。这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人都不再重要，或被人忽视，或感受到被遗忘的痛苦。而这种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其中不少是年长者。教宗表示，天主的爱却不会遗忘任何人。面对那种使人的生命常常被忽视，甚至迷失于无明之中的现实，天主的爱彰显出其正义与关怀，尤其是在许多长者身上，仿佛蒙着一层遗忘的面纱，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以让他们被人淡忘。教宗写道，教会了解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也深知人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他们，甚至被视为负担。当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削弱家庭关系时，许多长者不得不独自留守，因为子女被迫远走他乡谋生，或在某些情况下奔赴战场。然而，即使到了晚年，人依然是天主的子女。许多人是在生命历程中，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发现天主的温柔。这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尚未真正经历过信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在晚年对许多人生根本问题有了更迫切的思考，这也能够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良机。教宗鼓励人们，不要为自身显露出的脆弱感到羞愧，并认识到我们始终都需要彼此，也都需要他人的关注与照顾。接着，他提到方济各教宗曾提及的新群体，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年长者群体，并邀请他们思考，当那自出生起便一路相伴的脆弱，在人生暮年显得格外明显时，自己的圣召究竟是什么？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种软弱，蕴藏着一种新的潜能，它也能照亮人生其他阶段。教宗解释说，人们能够以基督徒的方式度过晚年，既是脆弱的，也是蒙召的，因为他们拥有在年老时重获新生的可能。这种力量能够成为一种邀请，使人不再依靠傲慢与强权来维系人类共处，而是走上修和与真正和平的道路。今年依循传统，树立于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将承载许多在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的病童对生命与康复的期盼。正是这些孩子们将亲手用陶土塑造悬挂于树枝上的装饰品。这些事物将共同讲述一个集体的故事，承载着小患者们最真挚的想法与情感。梵蒂冈成果政府的公告写道，这项计划名为《我所向往的世界》，由莱内托恩基金会发起。今年，该基金会将负责布置这棵高约25米的银杉树。这棵圣诞树来自意大利 库尔奥德阿奇洛森林由波坦查省泰拉诺瓦迪波利诺市政府捐赠。圣诞树装饰品将在莱内图恩基金会的陶艺治疗工作坊中制作。这些工作坊每周都会在意大利多个儿童血液肿瘤科病房举行，为患病儿童在治疗期间提供切实的心理支持。该非营利机构成立于2006年，目前已在36家卓越医疗机构设立56个工作坊。20年来，已有超过8万名儿童及其家人在此过程中找到了表达、慰藉和分享的空间。这项工程将在梵蒂冈成国政府基础设施与服务局的协助下完成。今年圣布多路广场的圣诞马槽将由基耶蒂瓦斯托总教区联合阿泰萨马槽之友协会、自由艺术家善会以及瓦斯托圣布多路与圣保禄监狱教育中心共同制作。圣诞马槽将结合圣经讯息与阿布鲁佐乡村传统，茅草覆盖的小棚屋将令人联想到的农民劳作的场所，以及当地用泥土和稻草建成的传统居所。它们虽然简单，却足以容纳生活所需的一切。在陶土制作的羊群之间，已有众多身穿阿布鲁佐传统服饰的牧羊人，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和羊皮，象征淳朴而真诚的信德。场景中还将出现一只黑羊，象征天主慈悲特别眷顾的人，代表迷失的人类以及基督愿意领回身边的罪人。这表明没有人会被排除在救主诞生的喜乐之外。整个圣诞马槽上方将矗立一座高塔，一位天使在塔上守望，宣报道成肉身的天主的光荣。这座高塔在视觉上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羊群的守望台。依循传统与圣经，这里正是首次发生关于墨西亚的启示的地方。此外，圣诞马槽的场景中还将陈列多种动物和阿布鲁佐乡村的传统生活器具，使整体布置更加完整。今年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圣诞马槽将由维亚雷焦狂欢节基金会捐赠。这座圣诞场景将融入当地传统的海洋环境，海洋元素与渔民生活将被赋予象征与灵性意义。在整组作品中，圣若瑟将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被塑造成脆弱生命与光明的守护者，而贤士则被重新诠释为渔民，他们献上的礼物与海洋有关，象征团体共荣、接纳包容与丰盛恩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修女在乌克兰的使命。我的祈祷是从天主那里获得帮助。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生活在她的乌克兰同胞当中。这位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有时会在夜间醒来，她只祈祷说：“请你做点什么。”

返回了乌克兰。他本应该在九月恢复学习，但此刻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斯维特拉娜修女对《罗马观察报》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并将继续改变它。战前，他的团体生活在赫梅利尼茨基，他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得不搬到一个叫马特基夫茨的小村庄，借宿方济各小兄弟会的地方，好能继续帮助那些从受战争影响最严重地区逃出来的人们。战争不仅扰乱了修女们的外在生活，我在心里和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给我与天主的关系以及我的信仰生活带来问题。2022年2月24日，斯维特拉娜修女和其他修女在文尼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早上他们被爆炸声惊醒，在片刻的困惑和庆幸之余，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这真的发生了吗？引起这些问题的极度痛苦挥之不去。当斯维特拉娜修女见到并倾听那些曾经注视过死亡的人时，这样的痛苦更为剧烈。她在军事医院探望受过伤的士兵和九死一生的难民，聆听他们的述说，引发了很多对天主的问题，其中有关于恶的本质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我知道恶的存在，但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触及我们的生活。这是另一个现实，天主也临在其中，他在那里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天主回答我说：你想和我一起进入这个现实吗？我不想为自己创造虚幻的世界而逃避现实，我想进入这个现实，尽可能的在那里多做一些好事。在马特基夫茨，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与方济各会院的住院会士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为难民组织了一个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减少了，所以修女们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他们向难民分发衣服、食物和药品，还花时间倾听他们的心声。斯特维拉娜修女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来这里，他们将得到帮助和倾听。

他的同会姊妹维多利亚修女也分享了自己的祈祷经验。战争开始时，他在希腊。从2019年起，他一直在耶稣会难民服务社服务。第一周的时候，我只会哭泣，看新闻，给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日夜祈祷。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处于危急情况下，可以写信给我。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在战争开始时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有一段时间，他和家人躲在一个地窖里，他们不知道是该逃

是该留。他一直要求我祈祷，我祈求天主说，拯救他们吧，帮助他们逃跑，而且不被发现。当他们成功逃脱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那些时刻，祈祷变得像呼吸一样重要，所以他决定返回乌克兰。他在赫梅利尼斯基的姐妹们都反对，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爆炸的风险。维多利亚修女说，但我来自克里米亚，我已经失去了一次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回到乌克兰。我想与我的人民分享他们的恐惧、痛苦，同时也分享他们的信仰。他坦言，看到马特基夫奇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每天都有这么多祈祷和庆祝活动，他感到很惊讶。来到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经常要求修女们与他们一起祈祷，或为留在受灾最严重地区的亲人祈祷。斯维特拉娜修女补充说，过去的两个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紧张的传教时间，见证天主在这里的临在。过去我对天主的经历给了我信心，尽管我们会经历巨大的考验和痛苦，尽管代价会很高，但回报也会很高。我的经验告诉我，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代表，做真正和平的匠人。教宗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呼吁，不要忘记年长者，把我的关爱带给他们。2026年圣诞节，病童将为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制作装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个时常充斥着暴力与尖锐言辞的时代，你们这个多元的大学团体中的成员能够继续坚持做真正和平的匠人。这种和平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谦逊且坚韧，而且致力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时表达了这些期许。教宗首先对他们表示欢迎，并祝福他们在这里的时光能加深对梵蒂冈城和罗马的了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起源与发展的中心，更是千年以来增进不同文化与民族相遇的地方。同样，教宗指出，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遇的场所，将学生与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在智慧中共同成长。教宗表明，虽然这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但大学必须不断努力，确保始终能提供有意义的相遇机会。他表示，这是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来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的文化都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作为自然而然相遇的场所，大学一直是得天独厚的对话之地。在这里，对知识的追求与学术团体内的思想交流有着固有的联系。在一个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对话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观点和生活见证中有所学习，进而在知识上成长。即便是要面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也不例外。教宗强调，在这些环境中，只要保持耐心与毅力，就能逐步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与不信任的隔阂。教宗表示，天主要求我们成为他的工具，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我们不应认为和平是不可能的或遥不可及的。相反的，我们必须努力在我们的团体中促进和平，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迎接并认出和平。最后，教宗表达了他的期盼，他希望透过培育和平的匠人，大学的团体能在这个愈加分裂的世界中成为希望与团结的灯塔。重新养成探望祖父母、家中年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的人的好习惯，借着这篇文告和你们的亲临探访，把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特别托付给年轻人的使命。7月26日主日是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当天也是耶稣的祖父母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的瞻礼。我也不会忘掉你，这是教宗为今年纪念日选定的主题。这不仅是一个 重新发现教会是众人之母，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天主子女的机会，也邀请我们将先知的话语落实在温柔而亲切的相遇之中，在数字文化不断拓展人与人联系，却也是社会关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人心依然怀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亲近需要。以撒伊亚先知的话语再次响起，为那些感到迷惘的人带来安慰与信赖。这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人都不再重要，或被人忽视，或感受到被遗忘的痛苦。而这种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其中不少是年长者。教宗表示，天主的爱却不会遗忘任何人。面对那种使人的生命常常被忽视，甚至迷失于无明之中的现实，天主的爱彰显出其正义与关怀，尤其是在许多长者身上，仿佛蒙着一层遗忘的面纱，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也让他们被人淡忘。教宗写道，教会了解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也深知人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他们，甚至被视为负担。当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削弱家庭关系时，许多长者不得不独自留守，因为子女被迫远走他乡谋生，或在某些情况下奔赴战场。然而，即使到了晚年，人依然是天主的子女，许多人是在生命历程中，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发现天主的温柔。这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尚未真正经历过信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在晚年对许多人生根本问题有了更迫切的思考，这也能够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良机。教宗鼓励人们不要为自身显露出的脆弱感到羞愧，并认识到我们始终都需要彼此，也都需要他人的关注与照顾。接着他提到方济各教宗曾提及的新群体，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年长者群体，并邀请他们思考，当那自出生起便一路相伴的脆弱，在人生暮年显得格外明显时，自己的圣召究竟是什么？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种软弱，蕴藏着一种新的潜能，它也能照亮人生其他阶段。教宗解释说，人们能够以基督徒的方式度过晚年，既是脆弱的，也是蒙召的，因为他们拥有在年老时重获新生的可能。这种力量能够成为一种邀请，使人不再依靠傲慢与强权来维系人类共处，而是走上修和与真正和平的道路。今年依循传统，树立于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将承载许多在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的病童对生命与康复的期盼。正是这些孩子们将亲手用陶土塑造悬挂于树枝上的装饰品，这些事物将共同讲述一个集体的故事，承载着小患者们最真挚的想法与情感。梵蒂冈成果政府的公告写道，这项计划名为《我所向往的世界》，由莱内图恩基金会发起。今年该基金会将负责布置这棵高约25米的银杉树。这棵圣诞树来自意大利 库尔奥德阿奇洛森林由波坦查省泰拉诺瓦迪波利诺市政府捐赠。圣诞树装饰品将在莱内图恩基金会的陶艺治疗工作坊中制作。这些工作坊每周都会在意大利多个儿童血液肿瘤科病房举行，为患病儿童在治疗期间提供切实的心理支持。该非营利机构成立于2006年，目前已在36家卓越医疗机构设立56个工作坊。20年来，已有超过8万名儿童及其家人在此过程中找到了表达、慰藉和分享的空间。这项工程将在梵蒂冈成国政府基础设施与服务局的协助下完成。今年圣布多路广场的圣诞马槽将由基耶蒂瓦斯托总教区联合阿泰萨马槽之友协会、自由艺术家善会以及瓦斯托圣布多路与圣保禄监狱教育中心共同制作。圣诞马槽将结合圣经讯息与阿布鲁佐乡村传统，茅草覆盖的小棚屋将令人联想到的农民劳作的场所，以及当地用泥土和稻草建成的传统居所。它们虽然简单，却足以容纳生活所需的一切。在陶土制作的羊群之间，已有众多身穿阿布鲁佐传统服饰的牧羊人，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和羊皮，象征淳朴而真诚的信德。场景中还将出现一只黑羊，象征天主慈悲特别眷顾的人，代表迷失的人类以及基督愿意领回身边的罪人。这表明没有人会被排除在救主诞生的喜乐之外。整个圣诞马槽上方将矗立一座高塔，一位天使在塔上守望，宣报道成肉身的天主的光荣。这座高塔在视觉上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羊群的守望台。依循传统与圣经，这里正是首次发生关于墨西亚的启示的地方。此外，圣诞马槽的场景中还将陈列多种动物和阿布鲁佐乡村的传统生活器具，使整体布置更加完整。今年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圣诞马槽将由维亚雷焦狂欢节基金会捐赠。这座圣诞场景将融入当地传统的海洋环境，海洋元素与渔民生活将被赋予象征与灵性意义。在整组作品中，圣若瑟将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被塑造成脆弱生命与光明的守护者，而贤士则被重新诠释为渔民，他们献上的礼物与海洋有关，象征团体共荣、接纳包容与丰盛恩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修女在乌克兰的使命。我的祈祷是从天主那里获得帮助。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生活在她的乌克兰同胞当中。这位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有时会在夜间醒来，她只祈祷说：“请你做点什么。”

战争改变了现实，也考验着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的信仰。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在罗马求学的圣神婢女传教会的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2022年1月返回了乌克兰。她本应该在9月恢复学习，但此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斯维特拉娜修女对罗马观察报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并将继续改变它。战前，他的团体生活在赫美利尼茨基，他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得不搬到一个叫马特基夫茨的小村庄，借宿方济各小兄弟会的地方，好能继续帮助那些从受战争影响最严重地区逃出来的人们。战争不仅扰乱了修女们的外在生活，我在心理和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给我与天主的关系以及我的信仰生活带来问题。2022年2月24日，斯维特拉娜修女和其他修女在文尼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早上他们被爆炸声惊醒，在片刻的困惑和庆幸之余，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这真的发生了吗？引起这些问题的极度痛苦挥之不去。当斯维特拉娜修女见到并倾听那些曾经注视过死亡的人时，这样的痛苦更为剧烈。他在军事医院探望受过伤的士兵和九死一生的难民，聆听他们的述说，引发了很多对天主的问题，其中有关于恶的本质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我知道恶的存在，但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触及我们的生活，这是另一个现实。天主也临在其中，他在那里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天主回答我说，你想和我一起进入这个现实吗？我不想为自己创造虚幻的世界而逃避现实，我想进入这个现实，尽可能的在那里多做一些好事。在马特基夫茨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与方济各会院的住院会士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为难民组织了一个避难所，

他的同会姊妹维多利亚修女也分享了自己的祈祷经验。战争开始时，他在希腊。从2019年起，他一直在耶稣会难民服务社服务。第一周的时候，我只会哭泣，看新闻，给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日夜祈祷。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处于危急情况下，可以写信给我。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在战争开始时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有一段时间，他和家人躲在一个地窖里，他们不知道是该逃还是该留。他一直要求我祈祷，我祈求天主说，拯救他们吧，帮助他们逃跑，而且不被发现。当他们成功逃脱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那些时刻，祈祷变得像呼吸一样重要，所以他决定返回乌克兰。他在赫梅利尼斯基的姊妹们都反对，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爆炸的风险。维多利亚修女说，但我来自克里米亚，我已经失去了一次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回到乌克兰。我想与我的人民分享他们的恐惧、痛苦，同时也分享他们的信仰。他坦言，看到马特基夫奇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每天都有这么多祈祷和庆祝活动，他感到很惊讶。来到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经常要求修女们与他们一起祈祷，或为留在受灾最严重地区的亲人祈祷。斯维特拉娜修女补充说，过去的两个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紧张的传教时间，见证天主在这里的临在。过去我对天主的经历给了我信心，尽管我们会经历巨大的考验和痛苦，尽管代价会很高，但回报也会很高。我的经验告诉我，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不可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鼓励信众为福音做见证。教宗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牧灵访问，敬礼圣奥斯定圣笃。

0: 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该机构执行局全体大会与会者发表讲话，表达了这个祝福。教宗还分析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挑战，其结构性成因，以及持久的解决之道。教宗首先指出，如今危机已经从孤立事件变成持续现况，包括旷日费时的冲突、长期粮食不安全、经济动荡，以及不断恶化的气候脆弱情况。现在的问题不再只是如何介入，而是要了解为什么系统一再制造出他后来不得不修正的问题。教宗解释道，国际秩序日渐破碎，多边主义系统陷入危机，缺乏那能支持真正合作的共同伦理观。国际体系从多边主义转为失去秩序且冲突蹂躏的多极化现象，因此各国愈加将其资源放在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上，忽视这些议题与多边合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惊人的矛盾现象，全球生产力前所未见。极度脆弱的区域却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恰好是在对原则的认识和实践的优先顺序之间的落差。我们目睹团结互助日渐染上官僚习气，以及人的生活被商品化。一方面，人道救援行动的官僚程序负担越来越重。这会延误给有需要者的援助。另一方面，包括粮食在内的基本物资取得，也经常受到经济或策略性考量的影响。因此，那些无法创造可量化的价值的人，可能会遭到视而不见。教宗由此指出一个重大的伦理挑战：人不再始终位于国际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冲突的滋长比人的滋养来得更加容易。这个现实情况不仅反映出运作的短板，也呈现出在政治和道德优先考量的根本失衡。其后果不只关乎人道主义关怀，饥饿还会侵蚀社会凝聚力，提高冲突的风险，并助长被迫移民潮。从这个观点来看，人道救援行动显然不是与国际秩序无关的事，却反映出国际社会有责任团结互助，抵拒排斥，以及承认天主赐给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在这层意义上，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只在政治、经济或技术方面发挥作用，更是国际团结的具体表现。为此，教宗鼓励道：“对多边合作的更新承诺至关重要。在一个愈加破碎且多极化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的挑战，唯有通过所有人的参与、真正的国际对话以及促进共同福祉的合作，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以及整体且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在此机会上，教宗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更新并加强他们的承诺，增加资源来消除饥饿、 及其根本原因，并移除那些阻碍援助物资抵达有需要者的障碍。与此同时，教宗也勉励要加强教会与公民社会的参与，集结众人之力，消除饥饿的集体成效将能倍增。在政府对领土缺乏有效控制，或者人道救援物资的进入遭遇限制的情况下，值得信赖的地方伙伴成了不可或缺的。天主教会借着堂区、教区、明爱会和其他以信仰为本的举措，经常抵达国际组织接触不到的弱势民众身边。因此，我鼓励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伙伴继续支持这些努力。此外，另一个重点是要拒绝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粮食、饮用水和医疗卫生不可受制于市场考量或地缘政治利益。取得充足粮食是根植于每个人尊严的基本人权。粮食安全是全球且整体安全的基本组成。在这方面，教宗赞许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对紧急危难采取行动，也推动长期举措，例如为学童供应餐食。教宗最后恳求天主为该机构的努力配降祝福，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内容，其中浮现了耶稣所建议的风格。这风格关乎每个人与耶稣独一无二的相遇。教宗说，事实上使徒工作的力量超越技术和工具，它的基础是以圣神在我们内的化工和我们回应的真实可靠。接着，教宗指出信仰与生活的融合。他说，这是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坚定且自觉的信仰，从而成为可信的和自由的使徒，能够在任何环境和各个生活处境中反映出福音之光的男女，为福音做见证。即使其价值在被不理解或不接受的地方也不例外。教宗指出，不应该认为默想是一些圣人、隐修者和独修者独有的经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默想，努力在我们每天的事物中保有安静的时刻，在天主跟前静默。最后，教宗提及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并不容易，并提到他的前任方济各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因此，教宗梁十四世敦促我们在福音让人觉得刺耳的地方以爱回应仇恨，以温良回应蛮横，以坚持不懈回应沮丧。教宗说，古时的敌视现今也在不同的地方重现，在人们 面临灰心丧气的诱惑，几乎被疲倦或恐惧所征服时，解药始终都是同一个。教宗明确指出，需要将我们的信仰和使命的根基扎在与耶稣的密切关系中，这给予我们不屈服的力量，让我们在各种境遇中继续向所有人传递他的希望、爱与和平的讯息，这是世界极其需要的。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20日下午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进行牧灵访问，教宗乘坐的直升机抵达帕维亚大学体育中心后，帕维亚教区主教桑圭内蒂、伦巴第行政区主席等人到场迎接教宗。随后，教宗乘车前往意大利国家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圣座新闻是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消息说，教宗在治疗中心会见了医护人员、病童和受照顾的人及他们的家人后，向他们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天主不希望任何人受苦，我们在困苦中要更全心信赖天主。教宗离开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后，前往金琼圣伯多禄圣殿，在那里与奥斯定会会士交谈。圣座新闻师的公告指出，在奥斯定会总会长致辞后，教宗说，圣奥斯定不专属于我们，他属于教会，我们的使命是在教会内让众人认识他，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使我们获益良多。之后，教宗在金琼圣伯多禄圣殿敬礼圣奥斯定圣徒，举行圣道礼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请听一个现实寓言《狐狸与羊的约定》。羊和狐狸相爱了，但面临生死考验，死神说只能活一个，要他们猜拳，约定好一起出石头。结果羊出了剪刀，而狐狸却出了布。狐狸试图算计羊，没想到羊也想把生的机会留给对方。最后狐狸因贪心、自私和不信任输了。这故事要说明的是，自私的人试图算计别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那就是现实的人性往往是贪婪者害了自己。请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童话作品《自私的巨人》。有一位身材特异的巨人在吃人鬼家逗留了足足七年，方才回到自己孤寂凄凉的家中，面对冷清的单身汉生活了。还未到家，便看到家中的花园已经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巨人感到受到了侵犯，不仅大怒，赶走了所有的孩子。从此，他的花园便常年处于冬眠状态，被洁白的大雪所覆盖。巨人不去花园，只是在房间里孤寂地坐着摇椅。因为巨人的自私，不肯与儿童分享花园的美，在花园玩耍的机会，因此他要承受孤独时光度日。这故事指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求和占有，选择自私行为的结果。此外，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两句出自《论语·叙尔篇》的话，是孔子指出世间上两种人，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生活态度。坦荡荡指心胸广阔、容忍度高的人，品德高尚的君子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光明磊落，处事坦然，依人行事。长戚戚则指经常忧愁、烦恼、恐惧的样子，是指品德低下的俗人、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因怕失去利益而处心积虑，内心充满算计与焦虑的状态。因为小人常为私利所役，锱铢必较，内心总是处于忧虑与恐惧之中。孔子以此对比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修养境界。事实上，在具体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因人性与维度的程度，在面对选择、决定、价值观时，也许会在君子与小人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地位、名誉，为自己的利益花费大量精力。若从孔子对人性的看法，自私是人性的本能之一。这些人人都要面对这日常生活的要为自己利益满足欲望的挑战的情况，就是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的自私。我们需要了解自私的真相，帮助我们在人性的本能限度，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要活出或远离君子或小人的生活心态和修养。
1: 自私是以个人利益为绝对核心，无视他人的感受与社会规范的选择行为和心态。自私自利的行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及他人感受与权益。自私的人常见的特征包括冷漠无情、吝啬、贪婪、多疑算计，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善于隐形，利用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过度的自私会让人际关系疏离，甚至交不到真心朋友。自私自利的人行为的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利益至上，凡事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行为往往冷漠，认为人际关系仅是利益交换；缺乏同理心，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伤害牺牲他人，且不会有愧疚感；冷漠与吝啬，不愿在他人身上花费时间金钱，对群体事务冷淡；多疑与计算，对他人充满怀疑，惯于算计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自我主义，将个人的兴趣、喜悦与安全列为第一要务。那么，自私与生活的具体影响与危害有哪些呢？人际关系的破裂。自私者倾向于只顾自己，冷漠无情，难以同理他人，长期会导致亲友疏离，没有人愿意与其共事，人际关系疏离，信任崩塌，事业发展受阻，严重时更会因诱发贪婪与冷漠，导致心理失衡，甚至触犯法律。事业发展受阻，这是因为缺乏合作精神与共享态度，自私的人很难融入团队，影响事业的长远成就。再有就是个人的心理失衡，长期自私会诱发极端的嫉妒、贪婪和报复心理，导致心理走向极端，影响心灵健康。再有就是触犯法律与道德底线，过分执着于自身的私欲，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甚至触犯法律。再有就是失去真实的幸福感，狭隘的自我中心生活方式会让人无法体验真诚的互相关怀与情感连接，生活变得虚空。总而言之，自私的人习惯索取而不愿付出，缺乏同理心，并常透过道德绑架或情绪操控来满足自身利益。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极度敏感，对他人的需求则冷漠以对，习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且即使行为带来伤害，也鲜少感到自责或不平衡。自私的人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自由，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因为他们不知感恩，他们交不到真正的朋友，他们没有建立真正无价且支持他们的人际关系。许多人可能也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实上这是一句被误读上千年的谚语。传统观点将为读作四声，解释为为了自私自利，但在本意中为应读作二声，指修养或自我提升。原意是指人若不修身养性，提高内在德行，就会被天地所不容。正确观点指出，这反映了人要对自己行为负责，而非自私自利。因此，我们需要常检视， 反思我们自己行为的选择原则和倾向，要操练修为，活出君子的生活态度，远离小人的心思念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了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到15节。